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

旦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三国名将关羽，也就是后来大家尊奉的关公，和云南澄江有什么关系吗？有。云南美丽高原湖泊抚仙湖畔的澄江县，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着一种戏曲剧目，叫关索戏。每年正月初一起就开始演出，要按日出巡去采村、采街、采家。在2011年的时候，关索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在网络上可能看到过潮汕地区的莺歌队巡演，关索戏和它有相似之处。2005年，千里走单骑在云南拍摄时，关索戏也成了电影主线。这个戏主要是重形式而不在于内容，演员有数十人，基本上是男性，人物形象用面具区分，这个面具比实际脸型大一倍多，显示出威武勇猛的气质，表现的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不过关索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当然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也有，他是关羽的第三子。据以前的古书《全相通俗三国志传》说，关索是关羽早年逃难在外时出生，后来刘备占据荆州后，关索来到荆州认了父亲，此后刘备又攻下益州，关索就带兵镇守云南一带。而同在云南澄江县还有关羽的一位女儿的墓，如今仍然在澄江东山脚下的金莲山。关羽的三女儿关银萍和当时的澄江人李辉，也是蜀汉的一位侯爷、当时的著名将领结婚，夫妻二人终老于此。当年有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科学考察，在这里他们听到了当地村民的一个传说。
4: 在和当地村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几位老人私下里说过，金莲山上有宝，他们以为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就是在寻找那件传说中的宝物。
5: 他的说的宝就是那个当时关山小姐到澄江期间，她的一口夜明珠是埋在那个金莲山上，但是这是传说，到底是真假至少现在还没发现。
4: 村民们所说的关山小姐，其实就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关羽的三女儿关银萍，他的夫婿李卫传说中就是金莲山下的旧城村人，而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似乎也在印证着这种传说。
5: 从传说当中已经

0: 时候，官方小姐当时在到澄江期间，对澄江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的那些法事的，都是有所影响的。她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旧城村的村民对她也很敬重。
1: 而且，在澄江现存最古老版本的地方志中，确实也有关于这座墓葬的记载，其中所注明的方位就在金莲山上。关三小姐夜明珠的说法自然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李家是当时的将门之家，即使家中只有孤儿寡母，也必然有一些军队在此驻扎护卫。因此，如果金莲山上的这些墓葬确实和中原人群有关，关三小姐的故事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而在数千公里以外，吉林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仍然在尽力寻找着相关的线索。虽然上一轮的实验没有成功，但运来的人骨标本是海量的，假如能从中得到一小段还算相对完整的 DNA 片段，通过和数据库中各民族 DNA 的比对，也有可能判断出这些死者大致的人群结构。
2: 这个主要我们就是通过一个线粒体 DNA 或者是 Y 染色体，来通过了解他们的父系的遗传结构和母系的遗传结构，因为它，一般来说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线粒体这个世系，或者是单位型类群，可以做一个人群的区分吧。
1: 科研人员对大量的骨骼标本进行了尝试，其中有几例确实提取到了一定的 DNA 数据。但是千百年的自然降解让这些提取出的 DNA 数据非常破碎，甚至无法拼凑出一段有足够长度的序列。
2: 因为我们知道它 DNA 嘛，你长度越长的话，你得到的信息越多；你越短的话，得到信息越少。只有信息在长了的话，不同的人才有区别。你比如说就，10个碱基或20个碱基，那咱俩可能那个位置可能都一样，可能到第40个、第50个，咱俩可能就不一样了，有区分了。
1: 半年多枯燥的实验过去了，直到这一天，在一颗古人的牙齿里面，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序列。
2: 就是得到的序列，搜索一下，就是和，百越人群的序列比较接近。但是它这个，有一些的变异的位点，都是和南方的那个人群是相近的，这些变异位点都是南方人群常见的变异位点。
1: 百越人群是中国古代南方越人的总称，广泛分布在中国南部地区。因为部落众多，故总称为百越。所以金莲山墓葬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本地族群，而他们的后代也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过，这仅有的一段序列难以构成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这无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由此看来，金莲山上埋葬的确实很可能就是本地的族群，自然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人。这个发现让考古现场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好消息接踵而至。几天之后，在287号墓中，一个意外的收获出现了。在这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墓葬中，竟然有一些陶器出土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因为相比青铜器，陶器正是判断墓葬时代更准确的参照物。
3: 一般情况而言，就是陶器更能够反映它这个年代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这个陶器和青铜器的这个属性决定的，因为青铜器就能够可以保留到很晚的时候，但是陶器不可能，陶器易碎，所以它的时代性比青铜器更明显。
1: 经过仔细的比对后，专家们兴奋地发现，金莲山出土的这些陶器和之前石寨山以及李家山出土的陶器都非常相似，正是这些最不起眼的陶器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笼罩在金莲山上的迷雾终于就此揭开了。金莲山墓葬群确实是属于云南的青铜时代，也就是那个神秘的古。

0: 滇国时期，
1: 就是一个吹气，他们经常所说的这个锅，就这个，还有包括碗啦、盆呐、就是实际上的生活用具里面包括水器、这个盛器，还有吹气，这些跟这个石代山为代表的石代山文化的陶器群和青铜器群都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具体在形制方面有一些变化。
0: 这是一个让专家们兴奋不已的结论，距离1956年的石寨山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50多年，继李家山之后，古滇国的面纱将再次被揭开。金莲山墓葬群无疑将是继石寨山墓葬群和李家山墓葬群之后的又一座重大的古滇国墓葬群，而这三座墓葬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最核心的区域所在。金莲山墓葬群的发掘终于可以让我们再次回望那个2000多年前神秘的地方政权，这里埋葬的正是古滇国最为广大的平民百姓。辉煌的青铜文明，神秘的西南政权，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故事，古滇国的秘密究竟指向何方？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名信使星夜兼程，奔驰在去往大汉帝国都城的路上。在累死数匹快马之后，他终于活着赶到了帝国的心脏长安，并意外地获准进入朝堂，得见天颜。龙椅之上的汉武帝打开了他的奏章，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滇国就此进入了大汉帝国的目光。这段故事被史学家司马迁写入《史记》之中。在汉帝国的西南边陲有很多部族，其中夜郎是最大的，夜郎的西边还有很多部族，滇国是最大的。那里的人都发髻高耸，以农耕为主，聚居在一起。之后的2000多年来，无数人为这段记载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叫做滇的地方政权在以后的文字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清晨的露珠一样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2000多年后，伴随着石寨山墓葬群、李家山墓葬群以及金莲山墓葬群的相继发掘，古滇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专家们相信，这三座大墓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正是古滇国的核心所在。2008年，古滇国的第三座大墓金莲山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专家们希望围绕古滇国的众多谜案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然而夏季云南地区炎热的气候仿佛在帮这个神秘的西南政权保守着最后的秘密。墓葬清理的过程中，他们随时在与水分蒸发做着斗争，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关于它的政治特征、社会生活，特别是它的神秘消失，却依然是这段历史的最大谜案。位于古滇国最核心的三角形区域正中的，就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深水型淡水湖——抚仙湖。长久以来，关于这片湖水，还流传着一个颇为神秘的传说。
2: 就说长江这个抚仙湖底下，它是之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它是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就是因为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啊等诸多原因，一下子就陷落下去了，就成了一片汪洋。
0: 一些考古人员就此联想到了耿卫的探险。耿卫是当地的一个潜水爱好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当地老人那里听到了这个传说，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水去验。

0: 证这个传说的真伪。在连续几个月的考察之后，在抚仙湖的某一片水域的下面，耿卫发现了一大片凌乱的石块。这些石块无论是单个的形状还是整体的排列，都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他开始怀疑这个传说是真的，这些石块很可能就是一座城池的遗址。耿卫的调查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联想到抚仙湖畔的三座古滇国大墓，他们推测，如果抚仙湖的水下真有一座城池，那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古滇国大型城镇，甚至是它的都城所在。由于耿卫的发现，在2006年的时候，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专门的水下考古活动。然而，或许是由于考察范围有限，或许这些石块本就是自然形成的，在那次水下考古活动中，并没有找到极其确切的人工痕迹。由于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考古活动，到目前为止，要确认这片区域确实是人工遗迹，仍然缺乏关键的证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初步的探查后，大家发现水下这片凌乱石块的分布区域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普通城市的面积，甚至超过了现在的长江县城。
1: 那初步用声呐技术探明的湖底的人工遗迹呢，大约是2.4个平方公里，这个是相当在当时在连谷这么大的城池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长江县城呢，大概也就是3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呢，就是说在很远古的时候，至少可以说在我们说的古滇国的时候，能够有那么大的面积的城池，那可。
0: 抚仙湖水下城池的秘密依然没有揭开，而在湖畔的金莲山上，随着发掘的进展，这些古滇国墓葬的种种奇怪之处已经开始逐一显现。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很多墓葬竟然不是只有一层。往往在清理完一层尸骨后，再往下挖20厘米左右，就会有另一层尸骨出现。最初，考古人员以为是不同时期的墓葬巧合地埋葬在了一起，但他们后来发现，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们是有意制造这样的叠层墓穴的。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古滇国墓葬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2: 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挖一个大坑，挖到那儿，埋得越早的，就处于这个墓坑的底层。后续的，又以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收集人的尸骨，埋一层，而且每一层都有随葬品。
0: 勘探的最终结果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这座小山包上，竟然接近一半的面积都有古墓，墓葬数量更是达到400多座。由此推断，金莲山上埋葬的死者竟然达到了上万人。考古专家们决定，让体制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提前进入发掘现场。
3: 如果现场不及时做鉴定的话，他就没法继续把一层取掉了之后继续往下做。所以很多墓葬你去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就等着人类学的研究人员去做鉴定之后才敢把人骨起出来。
0: 初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体制人类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让考古专家们意外的答案。整个考古现场已经发掘出的上千名死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从这个方面来看，这片墓葬的性别结构非常正常。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正常的现象，金莲山上的这些死者中有大量的青年和中年。
2: 就目前已经鉴定这个人骨来看啊，绝大多数的人在20到40岁就死亡，极少有超过这个60。
0: 因此有的考古人员提出一个假设，这些人会不会是由于战争而死亡的呢？金莲山上的很多墓葬中，尸骨摆放的都极其杂乱，似乎

0: 毫无规律，这表明了一个现象，这些死者很可能属于二次葬，也就是在死亡一段时间后重新收拾尸骨埋葬的。如果确实如此，2000多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呢？由于年代久远，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推测。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部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引发的。
1: 古甸国，我个人认为这种国呢，也就是一些部落、一些联盟这种国，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指的国家这个国，它也都是部落与部落之间有翻有活，有矛盾有斗争。
0: 也有的专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整个金莲山上有上万名死者，如果只是部族之间的或者部族内部的矛盾，难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他们觉得如此激烈的战争很可能与中原有关。这种推测可谓有迹可循，有一些历史的记载似乎就可以与它相互印证。据《后汉书》记载，当年西南地区确实曾发生过一次动乱，规模很大，以至于惊动了大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派了军队来这里平定动乱。
2: 而且这个持续时间好像还比较长，有几年汉朝派军队镇压下去了，同时就是说把这个镇压下去了后，同时还在这一地区，为了体现这个地方的富庶，同时当时带这个牲口是十几万头，被这些军队就是带回去了。
0: 专家们由此想到，那个发生叛乱的地区会不会就是古滇国呢？面对强大的正规军队，古滇国人必然最终落败。于是在汉朝军队胜利后的第二天，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就此展开，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惨死在汉朝军士的刀下，一时狼烟四起，哀声遍野，尸骨满地。然而文献记载并没有直接指向古滇国，要想证实这个战争死亡的推测，还需要找到关键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那些明显的兵器砍伤的痕迹，只要大量找到这种痕迹，这些人是死于战争的假设就毋庸置疑了。大批的骨骼标本已经被送到了吉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他们希望借助体质人类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解开这个谜团。没过多久之后，一些灰坑就陆续被发现了，证据就是这些洛阳铲从地底下勘探带出来的泥土中的遗留物。根据初步分析，这是一些陶器的碎片以及一些炭灰的痕迹。而这次发现的陶片和金莲山祭祀区的陶片确实非常相似。
3: 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信号给我们，就是它确实是早期人类在这里边居住的，有活动的痕迹，基本上就是由基表向下70公分到1米这个地方，1米以下他发现多数的灰坑，用通俗的话就是生活垃圾，就是他在周围以前就在肯定在这地方居住。
0: 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时期，是否真的发生过大面积的传染病呢？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标本库房里，陈列了超过1000具的各个时期墓葬出土的颅骨。专家们把金莲山墓葬群出土的颅骨与这些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会在骨骼上留下。
2: 梅毒肯定会在骨骼上造成损害，我们都是比如说在这个头面部，在鼻这个鼻区附近是吧，在头顶上都会造成这个损害。比如说结核病，结核病也会侵蚀到这个骨骼的啊，因为除了肺结核以外啊，还有骨结核啊，关节的结核。
0: 他们发现这些骨骼标本中疾病的痕迹并不普遍，但是瘟疫的假设并不能就此排除。因为除了一些特定的疾病， 大多数籍

0: 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不过，就是在对这些骨骼标本细致的研究中，体质人类学家们开始慢慢还原出一幅生动的古滇国人生活画卷。日常的劳作在他们的骨骼上留下了印记。从男性骨骼形态上发现，他们最常从事的劳动就是划船捕鱼。专家们的目光由此穿越了历史，看到了遥远的2000多年前那渔舟唱晚的美好生活。古滇国的女性身上很少有这种和男性一样的骨骼印记，专家们推测他们以家务劳动为主，制作陶器可能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墓葬中出土的那些陶器全部出自他们勤劳的双手。而在金莲山的考古发掘现场也有一个相关的发现，虽然这些死者只是这个部族中的平民，但他们却几乎都有着磨损很轻微的牙齿。深入的研究后更是发现，这些死者中的很多人都有龋齿，因此可以看出他们的饮食较为充足精细，食物中类似于大米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同时也大量的以肉质相对细腻的鱼肉作为食物。显然这是一个富裕的部族，优越的居住环境，自给自足的食物来源，让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离奇的死亡了呢？虽然专家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断定金莲山上埋葬的这些死者是死于瘟疫，但是要用这个来解释整个庞大古滇国的消失依然有点牵强。一次瘟疫可以让很多人死亡，但却远不至于让一个地方政权就此灭亡。专家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其他线索之上，在不少墓葬中，他们都发现了这种由铜和铁共同铸造的器物。他们觉得这种特别的铜铁合制器很可能就是解读古滇国神秘消失的一把金钥匙。
1: 在整个一个金属发展的这个历史上面，这个铁相对于铜而言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比方说看的那个铜器有时候保存下来还比较好看啊，但实际上铁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珍贵的，它应该就用我们现在话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0: 在金莲山墓葬群中还出土了各种生活用品，其中的很多有着比较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痕迹，这昭示着这个原本地处边缘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已经逐渐频繁，他们的生活也开始由此发生改变。
1: 大量的汉式器物的出现，包括炊具在内的生活用具，包括这个生产工具里面的铁制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了这古滇国地区的一些古董文化，它是逐渐的融入到汉代这个统一的大潮中去了。
0: 金莲山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现在的金莲山已经成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区，这里是整个古滇国平民社会形态的缩影。抚仙湖畔三座大墓的相继发掘，为我们初步呈现出了古滇国的不同阶层的社会面貌。石寨山是王室墓地，李家山是贵族墓地，而金莲山则是平民墓地。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就在这片三角形的区域之中，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也有过男耕女织、渔歌唱晚的幸福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毁灭了金莲山附近的集镇，而整个古滇国也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接受中原文明，最终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我们要听的歌曲当中涌动着满满的能量，这些能量伴随我们永远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跳动的钢琴键轻轻敲打着淡淡的忧伤，吴青峰温柔的演绎，每一次都能够震撼到人的内心。如果温柔这个词没有办法完全的形容吴青峰，那应该再加一个治愈。初识吴青峰源于苏打绿，那个时候听着小情歌，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诙谐的言语，俏皮的温柔，他的歌声总是非常的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一曲歌颂者听着听着就让人想要落泪，多么贴切内心的表达，才能够让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来呀。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吴青峰的《太空》。其实这首歌并不只是太空这么简单，其中的故事伴随着音节的跳动深入人心。我们游弋太空的可能是身体，可能是灵魂，面临的黑洞又指的是什么呢？那让你深夜发疯溺在洪水当中的无奈又源自哪里呢？当你戴上耳机开始欣赏这首《太空》，便开始了这场旅程，恍惚如仙侠小说当中的一生一世，感悟中体会着所有的酸甜苦辣，感受周遭的点点滴滴。这首歌很大，大到游离宇宙，大到整个一生。科幻中的太空，现实中的太空，属于你的天空分别到来。敞开你的心扉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太空，抛弃无谓的束缚，自由自在的游弋。这首歌曲绝对有能力让你卸下伪装，放下无谓的困顿，感受纯真的美丽，激发永远热爱的热情。吴青峰，《太空》。

吉他音色雨如暴风骤雨般的古典编配，简单跳跃，关于青春，关于社会，刺猬有些伤感。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中那种抗拒成长、拒绝伤害的心态，相信是很多80后感同身受的。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走，但是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依旧十分过瘾。这大概就是热爱的力量吧。来自刺猬，《白日梦蓝》。

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半夜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当中逃出来。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被这首歌戳中了心事，充满少年情怀，让人头皮发麻。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茄子蛋的音乐是属于那种独特又成熟的感觉，在用烟酒嗓演绎《浪子回头》的时候，让人一听就醉了。在卡通人物专辑当中，又用充满诙谐率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对爱情和生活的观察。而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音乐会当中，他们的演出又注入了年轻的生命力，所有歌曲都展现了他们精炼的功力，乍听轻松，实则琢磨，每首歌都打出了不同的诠述。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继续的，继续的暗。

这是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的发行是为了听障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世界一切美好的旋律。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去反映听障儿童的内心，让听者进入到歌曲的不同场景，去聆听那些身处大自然怀抱奇妙又美好的声音。来自林宥嘉《火焰小溪》。

虽说海龟先生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是总体的风格并不算低沉忧郁，也不带给人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觉得非常的舒服。

旋律有些许的慵懒和忧郁，但是歌词似乎想要表现的又不仅仅如此，会呈现给听者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男孩别哭》。

玩。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很多时候音乐是一颗糖，甜甜的，很美味，很美好，旋律清扬平和，歌词优美动人，都能够让人沉醉，把听众骗到他的世界里面，是陈粒最擅长做的事情。好像走马祝星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其实才是陈粒最真实的代表作，但你认识他可能是从接下来的这首歌开始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难非低难。陈粒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身上江湖的英气更加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意象堆叠在感情线上，这个套路是非常容易让听众买单的，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是每一种经历和情感都可以顺利地投射到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那种老练达观的冷艳态度，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真的让人觉得是陈粒独有的气质。为什么永远热爱？也许因为世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拥有了永远热爱的奇妙能力。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们丢失了灵魂，在拥挤的百货大楼，想要说出的感觉却说不出口。睁开你的双眼，傲慢统治了地球，向新的王座膜拜低头。是什么让你成为你？又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是手上细密的纹路，或许是你我的购物车呢？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歌曲，来自茶凉粉，《未来世界》。

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的回首和驻足都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传递着充满少年气的欢喜和成长。除了对音乐的坚持，焦麦琪更有着炙热的灵魂，而这种坚持和炙热正是他如此闪耀的原因。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那个时期的声音玩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浪漫诗人，美好而深邃，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有着温和的严厉，好像长镜头一样的冷静睿智。时光飞逝，年华老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碾压。当生活沦为生存，梦想变得格外奢侈，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这沉重的鼓点，凌厉失真的吉他，去缅怀那个已经走失的自己。来自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好像是用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等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古典，却也成为了充满腥味又富有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有理想，来自李荣浩。

这是一首说到理想和热爱就不得不提的歌曲，它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和抗争，以及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洒热血的气质。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的演唱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每个追梦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让人原地被打鸡血，瞬间感到正能量百分百。来自嘎啦，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半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鼓励，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鼓励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

0: 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三国名将关羽，也就是后来大家尊奉的关公，和云南澄江有什么关系吗？有。云南美丽高原湖泊抚仙湖畔的澄江县，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着一种戏曲剧目，叫关锁戏。每年正月初一起就开始演出，要按日出巡，去采村、采街、采家。在2011年的时候，关锁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在网络上可能看到过潮汕地区的莺歌队巡演，关锁戏和它有相似之处。2005年，千里走单骑在云南拍摄时，关锁戏也成了电影主线。这个戏主要是重形式，而不在于内容。演员有数十人，基本上是男性，人物形象用面具区分，这个面具比实际脸型大一倍多，显示出威武勇猛的气质，表现的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不过关锁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当然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也有，他是关羽的第三子。据以前的古书《全相通俗三国志传》说，关锁是关羽早年逃难在外时出生，后来刘备占据荆州后，关锁来到荆州认了父亲，此后刘备又攻下益州，关锁就带兵镇守云南一带。而同在云南澄江县还有关羽的一位女儿的墓，如今仍然在澄江东山脚下的金莲山。关羽的三女儿关银萍和当时的澄江人李辉，也是蜀汉的一位侯爷、当时的著名将领结婚，夫妻二人终老于此。当年有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科学考察，在这里他们听到了当地村民的一个传说。
1: 在和当地村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几位老人私下里说过，金莲山上有宝，他们以为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就是在寻找那件传说中的宝物。
2: 他的说的宝就是那个当时关山小姐到澄江期间，她的一口夜明珠是埋在那个金莲山上，但是这是传说，到底是真假至少现在还没发现。
1: 村民们所说的关山小姐，其实就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关羽的三女儿关银萍，他的夫婿李卫传说中就是金莲山下的旧城村人，而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似乎也在印证着这种传说。
2: 传说当中已经说关山小姐当时在到澄江期间，对澄江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的那些法事的都是有所影响的，她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旧城村的村民对她也很敬重。
1: 而且在澄江现存最古老版本的地方志中，确实也有关于这座墓葬的记载，其中所著名的方位就在金莲山上。关三小姐夜明珠的说法自然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李家是当时的将门之家，即使家中只有孤儿寡母，也必然有一些军队在此驻扎护卫，因此如果金莲山上的这些墓葬确实和中原人群有关，关三小姐的故事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而在数千公里以外吉林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仍然在尽力寻找着相关的线索，虽然上一轮的实验没有成功，但运来的人骨标本是海量的，假如能从中得到一小段还算相对完整的 DNA 片段，通过和数据库中各民族 DNA 的比对，也有可能判断出这些死者大致的人群结构。
3: 这个主要我们就是通过一个线粒体 DNA 或者是 Y 染色体来通过了解他们的父系的遗传结构和母系的遗传结构，因为它一般来说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线粒体这个世系或者是单位型类群，可以做一个人群的区分吧。

0: 科研人员对大量的骨骼标本进行了尝试，其中有几例确实提取到了一定的 DNA 数据，但是千百年的自然降解让这些提取出的 DNA 数据非常破碎，甚至无法拼凑出一段有足够长度的序列。
1: 因为我们知道它 DNA 嘛，你长度越长的话你得到信息越多，你越短的话得到信息越少，只有信息再长了的话不同的人才有区别。你比如说就10个碱基或20个碱基，那咱俩可能那个位置可能都一样，可能到第40个第五十个咱俩可能就不一样了，有区分了。
0: 半年多枯燥的实验过去了，直到这一天，在一颗古人的牙齿里面，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序列。
1: 就是得到的序列搜索一下，就是和百越人群的序列比较接近。就是他这个有一些的变异的位点都是和南方的那个人群是相近的，这些变异位点都是南方人群常见的变异位点。
0: 百越人群是中国古代南方越人的总称，广泛分布在中国南部地区，因为部落众多故总称为百越，所以金莲山墓葬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本地族群，而他们的后代也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过这仅有的一段序列难以构成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这无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由此看来，金莲山上埋葬的确实很可能就是本地的族群，自然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人。这个发现让考古现场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好消息接踵而至。几天之后，在287号墓中，一个意外的收获出现了。在这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墓葬中，竟然有一些陶器出土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因为相比青铜器，陶器正是判断墓葬时代更准确的参照物。
2: 一般情况而言，就是陶器更能够反映它这个年代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这个陶器和青铜器的这个属性决定的。因为青铜器就能够可以保留到很晚的时候，但是陶器不可能，陶器易碎，所以它的时代性比青铜器更明显。
0: 经过仔细的比对后，专家们兴奋地发现，金莲山出土的这些陶器和之前石寨山以及李家山出土的陶器都非常相似，正是这些最不起眼的陶器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笼罩在金莲山上的迷雾终于就此揭开了。金莲山墓葬群确实是属于云南的青铜时代，也就是那个神秘的古滇国时期。
2: 就是一个吹器，咱们经常所说的这个锅，就这个，还有包括碗啦、盆啦，就是实际上的生活用具里面包括水器、这个盛器，还有吹器，这些跟这个石寨山为代表的石寨山文化的陶器群和青铜器群都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具体在形制方面有一些变化。
0: 这是一个让专家们兴奋不已的结论，距离1956年的石寨山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50多年，继李家山之后，古滇国的面纱将再次被揭开，金莲山墓葬群无疑将是继石寨山墓葬群和李家山墓葬群之后的又一座重大的古滇国墓葬群。而这三座墓葬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最核心的区域所在。金莲山墓葬群的发掘终于可以让我们再次回望那个2000多年前神秘的地方政权，这里埋葬的正是古滇国最为广大的平民百姓。辉煌的青铜文明，神秘的西南政权，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故事，古滇国的秘密究竟指向何方？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名信使星夜兼程，奔驰在去往大汉帝国都城的路上，在累死数匹快马之后，他终于活着赶到了帝国的心脏。

0: 长安，并意外的获准进入朝堂得见天颜。龙椅之上的汉武帝打开了他的奏章，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滇国就此进入了大汉帝国的目光。这段故事被史学家司马迁写入《史记》之中。在汉帝国的西南边陲有很多部族，其中夜郎是最大的。夜郎的西边还有很多部族，滇国是最大的。那里的人都发髻高耸，以农耕为主，聚居在一起。之后的2000多年来，无数人为这段记载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叫做滇的地方政权在以后的文字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清晨的露珠一样，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2000多年后，伴随着石寨山墓葬群、李家山墓葬群以及金莲山墓葬群的相继发掘，古滇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专家们相信，这三座大墓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正是古滇国的核心所在。2008年，古滇国的第三座大墓金莲山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专家们希望围绕古滇国的众多谜案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然而夏季云南地区炎热的气候仿佛在帮这个神秘的西南政权保守着最后的秘密。墓葬清理的过程中，他们随时在与水分蒸发做着斗争，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关于它的政治特征、社会生活，特别是它的神秘消失，却依然是这段历史的最大谜案。位于古滇国最核心的三角形区域正中的，就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深水型淡水湖抚仙湖。长久以来，关于这片湖水还流传着一个颇为神秘的传说，
1: 就说长江这个抚仙湖底下，它是之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它是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就是因为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啊等诸多原因，一下子就陷落下去了，就成了一片汪洋。
0: 一些考古人员就此联想到了耿卫的探险。耿卫是当地的一个潜水爱好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当地老人那里听到了这个传说，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水去验证这个传说的真伪。在连续几个月的考察之后，在抚仙湖的某一片水域的下面，耿卫发现了一大片凌乱的石块。这些石块无论是单个的形状还是整体的排列，都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他开始怀疑这个传说是真的，这些石块很可能就是一座城池的遗址。耿卫的调查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联想到抚仙湖畔的三座古滇国大墓，他们推测，如果抚仙湖的水下真有一座城池，那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古滇国大型城镇，甚至是它的都城所在。由于耿卫的发现，在2006年的时候，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专门的水下考古活动。然而，或许是由于考察范围有限，或许这些石块本就是自然形成的，在那次水下考古活动中，并没有找到极其确切的人工痕迹。由于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考古活动，到目前为止，要确认这片区域确实是人工遗迹，仍然缺乏关键的证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初步的探查后，大家发现水下这片凌乱石块的分布区域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普通城市的面积，甚至超过了现在的长江县城。
1: 那初步用声呐技术探明的湖底的人工遗迹呢，大约是2.4个平方公里，这个是相当在当时在盐谷这么大的城市。

0: 池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澄江县城呢，大概也就是3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呢，就说在很远古的时候，至少可以说在我们说的古滇国的时候，能够有那么大的面积的城池，那个。
1: 抚仙湖水下城池的秘密依然没有揭开，而在湖畔的金莲山上，随着发掘的进展，这些古滇国墓葬的种种奇怪之处已经开始逐一显现。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很多墓葬竟然不是只有一层，往往在清理完一层尸骨后，再往下挖20厘米左右，就会有另一层尸骨出现。最初，考古人员以为是不同时期的墓葬巧合地埋葬在了一起，但他们后来发现，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们是有意制造这样的叠层墓穴的。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古滇国墓葬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2: 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挖一个大坑，挖到那儿，埋得越早的，就处于这个墓坑的底层。后续的，又以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收集人的尸骨，埋一层，而且每一层都有随葬品。
1: 勘探的最终结果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这座小山包上，竟然接近一半的面积都有古墓，墓葬数量更是达到400多座。由此推断，金莲山上埋葬的死者竟然达到了上万人。考古专家们决定让体制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提前进入发掘现场。
3: 如果现场不及时做鉴定的话，他就没法继续把一层取掉了之后继续往下做，所以很多墓葬你去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就等着人类学的研究人员去做鉴定之后才敢把人骨起出来。
1: 初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体制人类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让考古专家们意外的答案：整个考古现场已经发掘出的上千名死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从这个方面来看，这片墓葬的性别结构非常正常。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正常的现象，金莲山上的这些死者中有大量的青年和中年。
2: 就目前已经鉴定这个人骨来看啊，绝大多数的人在20到40岁就死亡，极少有超过这个60。
1: 因此有的考古人员提出一个假设，这些人会不会是由于战争而死亡的呢？金莲山上的很多墓葬中，尸骨摆放的都极其杂乱，似乎毫无规律。这表明了一个现象，这些死者很可能属于二次葬，也就是在死亡一段时间后重新收拾尸骨埋葬的。如果确实如此，2000多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呢？由于年代久远，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推测。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部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引发的。
0: 古滇国，我个人认为这种国呢，也就是一些部落、一些联盟这种国，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指的国家这个国。它也都是部落与部落之间有分有合，有矛盾有斗争。
1: 也有的专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整个金莲山上有上万名死者，如果只是部族之间的或者部族内部的矛盾，难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他们觉得如此激烈的战争很可能与中原有关。这种推测可谓有迹可循，有一些历史的记载似乎就可以与它相互印证。据《后汉书》记载，当年西南地区确实曾发生过一次动乱，规模很大，以至于惊动了大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派了军队来这里平定动乱。
2: 而且这个持续时间好像还比较长，有几年，汉朝派军队镇压下去了。同时就是说把这个镇压下去了后，同时还在这一地区，为了体现这个地方的富庶，同时当时带这个牲口是10几万头。

0: 部队军队就是带回去了。
1: 专家们由此想到，那个发生叛乱的地区会不会就是古滇国呢？面对强大的正规军队，古滇国人必然最终落败。于是，在汉朝军队胜利后的第二天，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就此展开，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惨死在汉朝军士的刀下，一时狼烟四起，哀声遍野，尸骨满地。然而文献记载并没有直接指向古滇国，要想证实这个战争死亡的推测，还需要找到关键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那些明显的兵器砍伤的痕迹，只要大量找到这种痕迹，这些人是死于战争的假设就毋庸置疑了。大批的骨骼标本已经被送到了吉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他们希望借助体质人类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解开这个谜团。没过多久之后，一些灰坑就陆续被发现了，证据就是这些洛阳铲从地底下勘探带出来的泥土中的遗留物。根据初步分析，这是一些陶器的碎片以及一些炭灰的痕迹。而这次发现的陶片和金陵山祭祀区的陶片确实非常相似。
2: 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信号给我们，就是它确实是早期人类在这里边居住的，有活动的痕迹，基本上就是由地表向下70公分到1米这个地方，1米以下，他发现多数的灰坑，用通俗的话就是生活垃圾，就是他在周围以前就在，肯定在这地方居住。
1: 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时期，是否真的发生过大面积的传染病呢？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标本库房里，陈列了超过1000具的各个时期墓葬出土的颅骨。专家们把金陵山墓葬群出土的颅骨与这些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会在骨骼上留下。
0: 梅毒肯定会在骨骼上造成损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这个头面部，在鼻这个鼻区附近是吧，在头顶上都会造成这个损害。比如说结核病，结核病也会侵蚀到这个骨骼的啊，因为除了肺结核以外啊，还有骨结核啊，关节的结核。
1: 他们发现这些骨骼标本中疾病的痕迹并不普遍，但是瘟疫的假设并不能就此排除。因为除了一些特定的疾病，大多数疾病并不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不过，就是在对这些骨骼标本细致的研究中，体质人类学家们开始慢慢还原出一幅生动的古滇国人生活画卷。日常的劳作在他们的骨骼上留下了印记。从男性骨骼形态上，发现他们最常从事的劳动就是划船捕鱼。专家们的目光由此穿越了历史，看到了遥远的2000多年前那渔舟唱晚的美好生活。古滇国的女性身上很少有这种和男性一样的骨骼印记，专家们推测她们以家务劳动为主，制作陶器可能就是她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墓葬中出土的那些陶器全部出自他们勤劳的双手。而在金莲山的考古发掘现场也有一个相关的发现，虽然这些死者只是这个部族中的平民，但他们却几乎都有着磨损很轻微的牙齿。深入的研究后更是发现，这些死者中的很多人都有龋齿，因此可以看出他们的饮食较为充足精细，食物中类似于大米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同时也大量的以肉质相对细腻的鱼肉作为食物。显然这是一个富裕的部族，优越的居住环境，自给自足的食物来源，让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离奇的

0: 死亡了呢？虽然专家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断定金莲山上埋葬的这些死者是死于瘟疫，但是要用这个来解释整个庞大古滇国的消失依然有点牵强。一次瘟疫可以让很多人死亡，但却远不至于让一个地方政权就此灭亡。专家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其他线索之上，在不少墓葬中，他们都发现了这种由铜和铁共同铸造的器物。他们觉得这种特别的铜铁合制器很可能就是解读古滇国神秘消失的一把金钥匙。
1: 在整个一个金属发展的这个历史上面，这个铁相对于铜而言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比方说看的那个铜器有时候保存下来还比较好看啊，但实际上铁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珍贵的，它应该就用我们现在话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0: 在金莲山墓葬群中还出土了各种生活用品，其中的很多有着比较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痕迹，这昭示着这个原本地处边缘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已经逐渐频繁，他们的生活也开始由此发生改变。
1: 大量的汉式器物的出现，包括炊具在内的生活用具，包括这个生产工具里面的铁制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了这古滇国地区的一些古董文化，它是逐渐的融入到汉代这个统一的大潮中去了。
0: 金莲山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现在的金莲山已经成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区，这里是整个古滇国平民社会形态的缩影。抚仙湖畔三座大墓的相继发掘，为我们初步呈现出了古滇国的不同阶层的社会面貌。石寨山是王室墓地，李家山是贵族墓地，而金莲山则是平民墓地。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就在这片三角形的区域之中，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也有过男耕女织、渔歌唱晚的幸福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毁灭了金莲山附近的集镇，而整个古滇国也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接受中原文明，最终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

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